0: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ᱲᱤ ᱥᱟᱛ ᱜᱩᱲᱤ ᱛᱟᱨᱟ ᱦᱚᱵᱟᱥᱤᱠᱟᱭᱱᱟ ᱡᱚᱢ ᱠᱚ ᱧ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ᱟᱥ ᱟᱠᱟᱲᱟ ᱭᱩᱢ ᱛ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ᱪᱟᱥ ᱟᱜᱤᱭᱟᱠᱚ ᱱᱟ ᱱᱤᱢᱤᱛᱮᱱ ᱟᱭᱩᱵ ᱜᱩ
1: ᱟᱨ ᱵᱤᱥᱛᱤ ᱩᱛᱟᱹᱨ ᱠᱷᱚᱛ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ᱚ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ᱯᱚᱣᱫᱷ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ᱟᱵ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ᱦᱩᱲᱩ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ᱞᱮ ᱦᱚᱸ ᱞᱮ ᱫᱟᱲᱮᱜᱚᱜᱼᱟ ᱛ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ᱫᱷᱮᱭᱟᱱ ᱮᱢ ᱧᱚ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ᱡᱩᱫᱤ ᱵᱟᱝ ᱧᱮ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ᱦᱩᱲᱩ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ᱞᱮ ᱦᱚᱸ ᱞᱮ ᱫᱟᱲᱮᱜᱚᱜᱼᱟ ᱛ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ᱫᱷᱮᱭᱟᱱ ᱮᱢ ᱧᱚ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ᱱᱟᱹ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ᱰᱚᱵᱨᱩ ᱵᱟᱹᱵᱩ ᱵᱟᱨ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 ᱱᱚᱰᱮ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ᱯᱚᱣᱫᱷᱟ ᱵᱚᱱ ᱨᱚᱦᱚᱭ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ᱯᱚᱣᱫᱷᱟ ᱨᱮ ᱡᱩᱫᱤ ᱠᱷᱚᱛ ᱵᱚᱱ ᱮ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ᱣᱟᱜ ᱦᱩᱲᱩ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ᱞᱮ ᱦᱚᱸ ᱞᱮ ᱫᱟᱲᱮᱜᱚᱜᱼᱟ ᱛ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ᱫᱷᱮᱭᱟᱱ ᱮᱢ ᱧᱚ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ᱱᱟᱹ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ᱰᱚᱵᱨᱩ ᱵᱟᱹᱵᱩ ᱵᱟᱨ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 ᱱᱚᱰᱮ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ᱮᱨᱮᱜᱼᱟ ᱵᱟᱠᱷᱟᱱ ᱠᱷᱚᱛ ᱵᱚᱱ ᱞᱟᱜᱟᱣᱮ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ᱟᱵᱚᱣᱟᱜ ᱵᱟᱹᱫᱽ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ᱩᱥᱟᱹᱨᱟ ᱛᱮ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ᱯᱮᱨᱮᱡ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ᱣᱟᱜ ᱦᱩᱲᱩ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ᱞᱮ ᱦᱚᱸ ᱞᱮ ᱫᱟᱲᱮᱜᱚᱜᱼᱟ ᱛ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ᱫᱷᱮᱭᱟᱱ ᱮᱢ ᱧᱚ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ᱱᱟᱹ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ᱰᱚᱵᱨᱩ ᱵᱟᱹᱵᱩ ᱵᱟᱨ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 ᱱᱚᱰᱮ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ᱮᱨᱮᱜᱼᱟ ᱵᱟᱠᱷᱟᱱ ᱠᱷᱚᱛ ᱵᱚᱱ ᱞᱟᱜᱟᱣᱮ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ᱟᱵᱚᱣᱟᱜ ᱵᱟᱹᱫᱽ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ᱩᱥᱟᱹᱨᱟ ᱛᱮ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ᱯᱮᱨᱮᱡ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ᱣᱟᱜ ᱦᱩᱲᱩ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ᱞᱮ ᱦᱚᱸ ᱞᱮ ᱫᱟᱲᱮᱜᱚᱜᱼᱟ ᱛ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ᱫᱷᱮᱭᱟᱱ ᱮᱢ ᱧᱚ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ᱱᱟᱹ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ᱰᱚᱵᱨᱩ ᱵᱟᱹᱵᱩ ᱵᱟᱨ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 ᱱᱚᱰᱮ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ᱮᱨᱮᱜᱼᱟ ᱵᱟᱠᱷᱟᱱ ᱠᱷᱚᱛ ᱵᱚᱱ ᱞᱟᱜᱟᱣᱮ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ᱟᱵᱚᱣᱟᱜ ᱵᱟᱹᱫᱽ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ᱩᱥᱟᱹᱨᱟ ᱛᱮ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ᱯᱮᱨᱮᱡ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ᱣᱟᱜ ᱦᱩᱲᱩ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ᱞᱮ ᱦᱚᱸ ᱞᱮ ᱫᱟᱲᱮᱜᱚᱜᱼᱟ ᱛ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ᱫᱷᱮᱭᱟᱱ ᱮᱢ ᱧᱚ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ᱱᱟᱹ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ᱰᱚᱵᱨᱩ ᱵᱟᱹᱵᱩ ᱵᱟᱨ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 ᱱᱚᱰᱮ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ᱮᱨᱮᱜᱼᱟ ᱵᱟᱠᱷᱟᱱ ᱠᱷᱚᱛ ᱵᱚᱱ ᱞᱟᱜᱟᱣᱮ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ᱟᱵᱚᱣᱟᱜ ᱵᱟᱹᱫᱽ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ᱩᱥᱟᱹᱨᱟ ᱛᱮ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ᱯᱮᱨᱮᱡ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ᱣᱟᱜ ᱦᱩᱲᱩ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ᱞᱮ ᱦᱚᱸ ᱞᱮ ᱫᱟᱲᱮᱜᱚᱜᱼᱟ ᱛ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ᱫᱷᱮᱭᱟᱱ ᱮᱢ ᱧᱚ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ᱱᱟᱹ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ᱥᱚᱢᱚᱭ ᱥᱚᱢᱚᱭ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ᱨᱩᱨᱤ ᱜᱮᱭᱟ ᱤᱭᱟᱹ ᱱᱟᱹᱭ ᱠᱤ ᱟᱢ ᱜᱚᱴᱟ ᱥᱤᱧ ᱠᱷᱚᱛ ᱮᱢ ᱮᱢ ᱠᱟᱜᱼᱟ ᱟᱨ ᱜᱚᱴᱟ ᱥᱤᱧ ᱠᱷᱚᱛ ᱮᱢ ᱮᱨ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ᱭ ᱴᱷᱤᱠᱟ ᱡᱩᱫᱤ ᱟᱢ ᱜᱚᱴᱟ ᱥᱤᱧ ᱠᱷᱚᱛ ᱮᱢ ᱮᱨ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ᱪᱮᱫ ᱪᱤᱠᱟᱹᱜᱼ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ᱚ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ᱯᱚᱣᱫᱷ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ᱟᱵ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ᱦᱩᱲᱩ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ᱞᱮ ᱦᱚᱸ ᱞᱮ ᱫᱟᱲᱮᱜᱚᱜᱼᱟ ᱛ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ᱫᱷᱮᱭᱟᱱ ᱮᱢ ᱧᱚ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ᱱᱟᱹ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ᱰᱚᱵᱨᱩ ᱵᱟᱹᱵᱩ ᱵᱟᱨ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 ᱱᱚᱰᱮ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